0: good.
1: Alive 90.5.
2: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嗱，今日嚟讲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5月3号。咁啊，好开心啦！就而家我喺 Facebook Live 咧，就系有两位外国朋友听紧我嘅，就系听我直播。Hello， 同我打个招呼先。Hello， David， how are you？ You're listening to my live show in Alive 90.5 FM. This segment from this episode, I will use bilingual. That means in the first segment, I will use English, and then alternatively, I will use Cantonese as well. Also, Andrew Jackson,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listening to my program. Now, in this segment, I will use Cantonese first, okay? In the next segment, I will use English again.今日呢个节目咧就好特别嘅，因为咧我系想咧就透过我直头两种语言啦，即系英文同埋中文嚟讲咧，因为咧我收到好多嘅回应啦，同埋好好嘅回应，就除咗系一啲中国人啦、亚洲人系中意听紧呢个节目之外咧，系有啲西人咧都听紧嘅，但系佢系会听歌，但系佢听唔明我讲啲乜嘢，因为我哋用广东话啊嘛，咁佢咧就系俾咗啲意见咧，就电台咧就话：喂 ，Alan， 你可唔可以咧系用咧就一半广东话，一半咧就系英文，等我哋知道你讲紧乜啦。虽然你可能会即系会去拖慢你嘅进度，但系我哋好开心噶，听到你同我可以俾到反应你嘅。咁啊 ，Well， very good，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尝试嚟嘅，所以今日嚟讲咧，你会听到真系双语广播中文。英文交集住噶，好啦，嗱，今日嚟讲咧呢个话题咧就系、是、亦都系叫透过性格认知去改善人际关系嘅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我系你嘅主播啦 ，Alan Chan 陈家辉，我一位香港畅销书作家，九型人格国际导师，受六型人格国际导师，亦都系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嘅顾问。希望伊乐喺香港听紧呢个节目啦，咁啊。今日嚟讲咧，我就讲 MBTI 里面咧嘅16种性格里面叫做人心解码。有人讲咧就性格决定命运。嗱，收听咗呢个节目咧，就送俾咗你一个好得意嘅，系免费嘅一个方法，了解自己嘅性格咧，同埋咧去掌控自己嘅命运，等你获得一个更加美好、更加有意义、更加受人爱戴嘅一生。嗱，呢个真系好啦，可以帮你 add value。咁啊，呢个节目播出到而家嚟讲咧，当然有。收到不少宝贵意见，好像刚才我讲了，就有些外国人呢即是讲只是讲英文的，或者呢就同埋那些是只是讲英文的即是来到这个的第二代，即是澳洲人的第二代的华人，他说想我呢就用多些英文去广播，等他们知道你讲紧什么。虽然他们很喜欢听我揀的歌，他们有时会听晒成个节目的，又听我的歌，但是他说如果你可以在节目里面呢有一段时段呢就是用全英文播出咧，咁我哋知道你讲紧乜，我哋会多啲支持你，同埋叫人多啲听你嘅节目，所以我好开心。嗱，所以咧，你系每逢星期日嘅澳洲东部时间夜晚嘅7点到8点钟，亦都香港时间夜晚嘅5点钟，可以收听紧我直播，或者而家你进入咗 Facebook Live 咧，你可以睇到嘅直播嘅。咁啊，咁呢个节目嚟讲咧，系今日开始咧就用全新嘅中英文双语广播。咁我亦都系第一位嘅即系九型人格导师同埋十类型人格国际导师，系可以喺主流电台英语主流电台用广东话啦，同埋英文咧系广播呢个节目，一个 educational program。咁啊，希望透过大气电波里面咧，同大家结缘啦，藉住MBTI 可以帮大家去分析到你性格里面嘅优点啦、缺点啦、正面部分、负面部分，同埋你嘅盲点，运用一个我哋叫 SWOT analysis。咁样呢就可以帮到你呢发挥自己的强项，改善自己的弱点。无论大家喺你嘅朋友圈啦、工作间啦，同埋你嘅好嘅伴侣里面呢，你都可以认识到佢嘅性格嘅底蕴，同埋呢去减少不必要嘅冲突，增加人与人之间嘅人际和谐。咁系咪几好呢？好啦，嗱，跟住落嚟呢，咁当然啦，嚟返首广东歌俾大家听下先。呢首咧，我好中意陈慧娴嘅，一路咧，当我读书嗰阵，一路听，已经听到而家啦。去外国留学嗰阵时咧，都每次上飞机度听夜机嘅。咁啊，另外嚟讲，今日咧就送上佢一首好靓嘅歌，就叫做《千千阙歌》。嗱，稍后嚟讲咧，就系、是、完咗呢一个 segment 之后咧，我就会系跟住嚟讲咧，下一个 segment 咧，用翻英文广播嘅咯。不妨咧，你试下适应一下，应该都系唔错嘅。我讲得 ，OK， 好。多谢各位支持。 听住陈慧娴嘅《千千阙歌》，留意歌词送俾大家。

0: Alive 90.5.
1: You'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一个富有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 我是你的主播陈家辉 Alan Chan， 香港畅销书作家，个人人格国际导师， MBTI 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今天呢，可能听到的不嬲听开这个节目的广东话听众呢，就有少少错愕。如果你刚刚留在收音机，为什么 Alan 是用全英文的一段是全中文的呢？因为呢是很好收到很多的正面的反应。佢呢就我原来有很多的听众呢，佢是不懂讲广东话的。咁呢包括了今晚听住㗎啦， David Carter 啦， Hello David， and then Andrew Jackson 啦。咁另外有几位朋友呢都喺度啦。咁佢哋係听緊我 Facebook Live 㗎。佢哋听晒成个节目㗎喎。但係佢哋话呢好鍾意你歌。但係呢佢唔知道我讲緊乜㗎。咁所以嚟讲呢，佢话如果从善如流呢，佢话希望我呢就可以用广东话同埋呢个英文呢係分途广播。咁为咗係满足大家嘅需求呢，我试下今日呢就係用广东话同埋普通即係广东话同英语係分途广播。呢个 segment 呢就係用广东话嘅。咁大家都知道我係讲緊 MBTI， 透过性格认知去改善你嘅人际关系啦。其实嚟讲呢，呢一套嘅性格评测工具呢係嚟自瑞士嘅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卡庸，佢嘅人格理论。咁由美国嘅两个心理学家嘅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嘅母女呢，妈妈同女叫做 Isabel Briggs Meyer 同埋 Catherine Cook Briggs， 喺二十世纪里面咧发展成型，而家就成为咗好多时咧就系人力资源部啦，去要嚟去评估你嘅经理啦，或者行政人员啱啱请入嚟嘅行政人员，究竟佢嘅才华喺边度，佢适合做啲咩岗位，佢系 people oriented 啊，定系 task oriented， 佢系内向啊、外向啊、直觉啊定感觉型，思考定情感世界比较丰富啲。佢判断嘅方式或者係佢处理问题嘅，佢用感知 perceiving 定係用 judging。咁呢个我哋叫四个维度八个方向。里面嚟讲呢就构成咗，如果每一个维度攞一个英文字母呢，就构成咗16个组合。咁我哋呢就係叫做 MBTI 十六型人格啦。咁佢同九型人格 Enneagram 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我会一阵会解释返究竟喺九型人格里面点样同十六型人格係合埋一齐用。因为喺澳洲係合埋一齐用嘅。咁这个应用层面很广泛的，包括了就是职业的规划、团队的建设、人际沟通，还有很重要的今晚就是告诉大家个人成长。当你了解自己就好像孙子兵法那样，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己而不知彼者，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这个是孙子兵法的，即是兵家必具的一个形容。他说如果你不懂自己，不了解自己，亦都不了解对方，你打什么仗都输，人生你根本是一个 make a trap to yourself， 你就是每天都跌落陷阱到的。所以呢包括你最亲密的那个，知不知道？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他来讲，他会又会离开你，他会抱怨你，他经常埋怨你，他埋怨你，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話大家咧最好咧就學多一門一兩門免費嘅技巧，因為呢個技巧嚟講係免費送俾你。咁另外嚟講咧，就係喺應用層面我講咗啦。咁喺學術嘅爭議裏面咧 ，MBTI 喺心理學界裏面咧都幾有爭議嘅。反而咧 ，Enneagram 爭議冇咁大，因為批評者咧佢指出咧，佢嘅測試咧係用緊咩咧？用緊自己個人嗰、那個你要信佢。佢點樣去畫，點樣去講個答案，但係未必係佢完全嘅自己嚟。咁所以呢個結果咧，可能係有局限嘅，同埋可能會分野咗，即係出嚟個結果同正式你個人嘅人格係有少少出入，有少少偏差落差。所以相較之下咧，學術同埋心理學咧更傾向於採取咧就叫做我諗有人聽過嘅，叫做大五人格模式 （Big Five） 或者叫 Ocean。O-C-E-A-N 是每一个英文字母的头都代表的一个意思的。那我讲完 MBTI 之后呢，哈，你有福了。This today is lucky day， 因为我跟着会讲就是 Big Five 的。所以呢我希望透过我这个大气电波这个节目里面呢，是讲传多一点，怎样去透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 唔同嘅认知同埋唔同嘅我哋唔同嘅技巧咧，可以令到你自己了解更加多自己，更加好咁样去改善你人际关系。跟住送上一首靓歌俾大家，呢首就系王菲嘅，我好中意嘅《如愿》，留意歌词。下一个环节咧会用英文噶啦。

性格嘅一个图表啦，咁啊令到大家知道十六种性格系包括边十六种。咁啊嗱，今日咧首先会讲咧就系分析家类别，分析家类别，咁佢系属于NT 组型嘅 ，NT 组型分析家类别 ，N 就系 intuition，T 就系 thinking， 佢包括咗咩？就系建筑师或者叫策划者类别。咁啊呢个咧就系 INTJ。如果你做完问卷之后系 INTJ 嘅咧，你系属于呢一种嘅型格嘅。咁 INTJ 嚟讲咧，英文嚟讲咧叫 architect or mastermind，architect or mastermind。咁啊呢种人嚟讲咧就系、是、我哋喺 Enneagram 里面叫做六 wing 五。咁啊属于系唔系好多人嘅，唔系好多喺嗰个 modern world 里面，包括 USA 啦、美国啦、澳洲啦、香港、新加坡嚟讲咧，一个统计咧就大概。在你的人口里面得 2% 嘅啫，呢种人系好独特嘅，因为佢系独立啦，有远见啦，有策略性嘅思维啦，系另外嚟讲咧就系做事有计划，追求效率同埋卓越，唔喜欢繁文缛节。边啲人系呢类型咧？其实有一套戏咧就叫做有两个好出名、好出名嘅影帝级嘅人做啦，吓郭富城啦，同埋就系周润发做嘅，咁啊。留意一下，下星期我会讲呢套戏嘅戏名俾你听。佢哋咧就系讲紧呢一个MBTI 呢个叫做建筑师型啊，或者叫策划者型呢一种人。另外嚟讲咧，有一种咧就系叫做逻辑学家型，或者叫思想家型。咁咧，我哋叫喺英文嚟讲叫 logician or thinker， 喺 Enneagram 里面系属于第五号类型人物。咁佢咧就叫逻辑学家啦吓。咁有6% 嘅人咧。就是属于呢种人，佢哋思维好灵活啦，好奇心好强，咁啊中意睇书，中意博学多才嘅，同埋中意咧同一啲有博学多才嘅人交朋结友，佢唔喜欢即系一啲太过普通嘅人嘅，咁啊佢热爱分析啦、理论同探索，倾于独处，不拘小节，系咪你咧？究竟呢个性格嘅形容同你有冇关系呢？好啦，咁跟住咧就系第三种类型咧，就会讲指挥官型 ENTJ 领袖型，或者叫做 commander or leader， 系第八号类型嘅人，天生领袖，果断自信，擅长组织同埋规划，目标导向，意志坚定，愈强越强，斗志昂扬。咁呢个咧系九型人格里面最强悍嘅一类，同埋最容易俾人发现嘅一类。咁啊喺MBTI 里面咧，佢系属于 ENTJ。咁 ENTJ 嚟讲咧，喺呢个 modern world 里面咧，系有7% 系呢种人嚟嘅。咁啊，今日嚟讲咧，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够啦。咁啊，希望咧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啱啱会送翻首靓歌俾大家。呢首歌咧就系同我个名同我喜欢你一样咧，就系 Beyond 嘅喜欢你啊。咁啊，啱啱咧留意歌词，同埋结束今晚嘅话题啦。咁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咧，下个星期同你哋喺空气中再见面，拜拜。